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重大项目时强调，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夯实硬核底座。我区开展"上山若水，与你同行"全国第36个助残日特殊巡演。东关街道开展禁毒教育进校园活动，筑牢青春防护墙。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6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调研我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虞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殷殷嘱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企协同，集中精力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上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硬核底座。区领导程程、阮成华参加。
1: 在浙江时光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钱林江参观企业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及研究员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在高端光刻胶树脂 PHS 领域的研发进展和试生产情况。该公司具备 PHS 树脂领域从分子结构设计、合成工艺开发到量产的全流程核心能力，产品性能对标国际大厂。目前，公司高端光刻胶树脂及光敏聚酰亚胺项目已于2025年建成试生产。钱林江对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的突破表示肯定，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鼓励企业持续加强工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产品往高端增幅新材料及新型功能化学品和企业研究院项目现场。钱林江查看总控室，详细了解项目生产运营和产品应用情况。该项目总投资22.39亿元，列入2024年省千项万亿项目，是打造国家级服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代表性项目。钱林江指出，要加快释放投资实物量，全力推动项目达产达效。他强调，要聚焦企业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打通堵点难点。要聚焦本质安全、创新机器人巡检等模式，推动具生智能场景开放、场景供给、场景应用。要聚焦产业发展，招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项目，打造产业生态圈，提升国家级服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黄马开煤克年产33万吨高端功能新材料项目点位，钱林江实地查看项目1期设备安装和2期土建施工进展。该项目总投资61.8亿元，是黄马科技打造国内特种表面活性剂行业领。

0: 领军企业和未来工厂升级版的核心项目，项目一期计划于今年9月试生产。乾陵江对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和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体系表示赞赏，希望企业进一步放大格局，放眼未来，以未来工厂升级版建设为牵引，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以绿色低碳、本质安全为牵引，深化全过程生产工艺、质量管控、仓储运输等管理体系的推广应用，以内生裂变项目为牵引，实施增资扩产、技改提升，努力在新材料产业赛道赢得主动、抢得先机。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一场以“上善若水，与你同行”为主题的特殊艺术巡演在百官街道温情启幕。本次活动由区残疾人联合会、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旨在通过文艺汇演与便民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展现残障朋友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传递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温暖力量。
0: 文艺演出在开场舞《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序幕，演员们用灵动的舞姿传递着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随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以动感节奏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整场演出最具创意的环节，当属器乐与书画的跨界联袂，程伟强、黄建根两位老师匠心合作。 以悠扬器乐为声，以丹青笔墨为形，将听觉艺术与视觉美学巧妙融合，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惊艳全场的视听盛宴。本土节目亮点纷呈，由姜永良等三位盲人演员带来的绍兴莲花烙陶彩头，表演风趣地道，让现场观众感受到本土曲艺的独特魅力。 这场特殊艺术演出生动展现了残障朋友乐观向上、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让平等、包容、友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生命。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1: 为切实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严厉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为，近日，东关街道联合东关派出所平安法制办在东关中学开展禁毒教育进校园暨毒品原作物销毁活动，为师生送上一堂生动的禁毒安全课。
0: 活动现场，东关派出所民警结合实物和真实案例，向学生讲解毒品的种类与危害、毒品原植物特征、涉毒违法后果及青少年防毒拒毒方法，引导学生认清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在随后的实操环节，学生们在民警指导下，逐一处理缴获的罂粟植株，将罂粟果实装入水桶，投入生石灰销毁处理。学生们专注操作，深刻体会毒品原植物处置的严肃性，将防毒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场学生也直观感受禁毒执法力度，深刻认识到中毒违法涉毒必究的法律底线，进一步强化了禁毒法治观念。
2: 今天这堂课让我深受启发。我们学习到了毒品的长相和如何销毁毒品，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毒品，我们要立即拨打110，然后在学习生活中也要学习怎么抵制毒品。此次活动以课堂教学加现场销毁的形式，实现了禁毒知识普及与警示教育的双重效果，帮助学生牢固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意识，营造了校园禁毒宣传的浓厚氛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了安全防线。
3: 通过虎门销烟一些历史典故，包括我们一些邀请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来进行一个禁毒的一个宣传效果。那么通过这个呢，也帮助青少年 筑牢禁毒的一些思想防线，也让他们亲身的近距离的接触一些毒品的原植株，那么作为同学在回家之后，也可以作为家人的一个宣传的小宣讲员。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眼下汽车消费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传统汽车经销模式承压明显，不少 4S 店线下自然到店客流持续萎缩。面对市场变局，我区各家汽车销售商主动转型营销模式，瞄准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线上赛道，以常态化直播引流、短视频精准种草，打通线上线下营销路径，为汽车销售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在广汽埃安上虞 4S 店的展厅内，一场线上直播带货正在进行，直播间镜头对准全系热销新能源。

0: 车源车型，主播面对手机镜头细致讲解车型外观设计、核心续航参数、智能座舱配置以及当下专属购车优惠政策，实时回应网友选车、购车、用车相关疑问。如今，这样直播运营已经成为这家汽车 4S 店经营的常态。随着目前汽车这个消费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1: 那么线下获客的途径越来越少，线下到店客流越来越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与安也是面就在进行直播。从咱们的一个直播方面，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的线索，包括我们到店的一个邀约客户量也是有显著的一个增加。那么从而提升了我们整体整个店面的一个销量情况。
0: 该店的新媒体团队目前有5人，从主播到运营专员，再到线索对接专员，构建起从线上内容创作、直播互动引流，到线索对接跟进、客户邀约到店的全闭环营销服务体系。这种新媒体拓客突围实践，是当下我区汽车经销行业转型升级、破局提质的生动缩影。 随着全区汽车流通消费数字化改革持续推进，全区汽车销售行业掀起线上引流拓客、线下体验成交的转型热潮，各经销商不断优化直播运营品质、细化线索转化服务、规范线上营销业态，持续放大新媒体拓客赋能实效，以数字营销新活力激活区域汽车消费新增长点，提振本地汽车消费市场信心与销售活力。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近日，丁宅农创智谷依托无人农场的智慧种植模式，精心培育的优良甜瓜即将迎来成熟上市期。此外，精品西瓜也将同步上新，以高品质生态果蔬点亮初夏味蕾，为市民带来自然鲜甜的田间风味。
2: 走进丁宅乡农创智谷的智慧玻璃温室，即可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翠绿的藤蔓错落生长，饱满的瓜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
3: 我们农创智谷现在总占地面积是100亩，盆内面积是45亩，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玻璃温室。
2: 它总占地面积是6亩多。目前该农场是当地重要的智慧农业种植与示范推广基地，主打无人农场的种植模式。现阶段主要种植西瓜、甜瓜、草莓三大类特色果蔬，以科技化种植替代传统农耕模式，打造高效、优质、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种植样板。
3: 我们这边主打的就是无人农场，包括我们的灌溉系统已经病虫害。
0: 管理、打药都是可以实现无人管理控制。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农创智谷的种植优势十分突出。按照生长周期预估，1个月左右，园区种植的西瓜甜瓜将集中成熟，新鲜上市。依托无人化精准种植培育，这批瓜果品相优异，甜度均匀，口感纯正，品质远超传统种植果蔬。 下一步，农创智谷将持续深耕新品种培育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持续发挥智慧农业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推广优质果蔬新品种，普及智能化种植技术。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连日来，上虞人民医院开展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大型义诊活动，来自医院内分泌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多个科室的专家为市民免费提供各类健康诊疗服务，受到广泛欢迎。记者在久经饭社区、惠普广场等义诊现场看到，前来健康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专家们详细询问市民的身体状况，耐心细致地分析病情，讲解疾病预防、养生保健、健康饮食习惯、合理用药等常识，解答市民关于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护理等疑问。同时，现场还为市民测量血糖、血压，对需要进一步检查治疗的市民，针对性地提出检查治疗建议。开展本次活动，方便了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就医，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保护意识，帮助市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健康上虞做出切实贡献。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金色的波浪从脚下漫到天边，为引领学生完成从田间探秘、小麦收割到晒麦打麦、蒸制麦糕全流程的完整体验，让劳动教育蕴含知识、智慧与合作，更好地传承农耕文化。近日，华为文澜小学开展了麦浪节系列活动。
0: 在华为文澜小学的麦田里，记者看到孩子们拿着镰刀，提着箩筐，卖力地干活，一人割麦，一人搬运，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割下麦秆，把麦穗摘下来，放到箩筐里。不一会儿，沉甸甸的箩筐就装满了金黄的麦穗。孩子们擦着汗，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露出了比麦子还灿烂的笑容。记者看到学生罗明轩对于收割小麦十分熟练。原来家住道圩的他，幼儿园时期就跟着爷爷一起在田里播种收割小麦，所以对这个农事活动十分熟悉。大部分的同学是第一次收割麦穗，他们向老师虚心学习，卖力地干活，伴着哗啦啦的清脆声响，孩子们又齐心协力抬起沉甸甸的箩筐，将满满的麦子倾倒在晒场铺开的粗布上，静静等待着阳光的晾晒。
2: 感觉很愉快，心情愉悦，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3: 今天第一次割麦穗，我觉得挺好玩的。
4: 今天是麦浪节，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体会出农民伯伯的辛苦。
0: 用心开垦一片沃土，播下梦想的种子。农场是梦想的开始，幸福的开始。华为文澜小学将继续把劳动的种子深植学生心中，让梦想的种子慢慢发芽，缓缓生长，让劳动教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5: 我觉得学校里开展这样的农事活动，对于孩子和我们家长来说都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能够切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0: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进入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2: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

电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法治上语》节目。矿产资源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资和能源基础，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也关系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和谐稳定。可一段时间以来呢，我区的无证采矿和越界采矿等老问题仍然是屡禁不止。以环境治理、矿山修复、土地整理、工程施工等名义违法采矿牟利等新问题也时有发生，不仅扰乱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秩序，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
1: 2018年，汤某某和厉某等人以浙江某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我区某废弃矿山综合治理工程，工程主要内容为废弃矿山边坡人工清坡排险和移植绿化等。在施工过程中，该公司在开挖施工变道和清理原损坏的山体边坡时，超施工设计方案和合同约定，偷偷开挖土石方并出售牟利。经测绘和评估，共开挖22702立方米土石方，总价值为92.8万元。涉嫌未经依法批准非法开采矿产资源。
2: 那个点位哦，它主要是施工人员呢利用这个矿山修复的这个项目，超过矿山修复的这个设计方案做施工变道，以及违反这个设计方案啊，对这个原来破坏的这个边坡呢进行一个开采。然后呢，这两点呢都是不符合这个矿山修复的一个设计方案以及施工合同的啊，所以基于这两点呢，我们把它定性为是非法开采。在后期的调查过程中呢，发现它这个方量了以及价值已经达到这个刑事案件的标准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案件呢移交给了上云公安。
1: 2023年9月，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汤某某、厉某等四人以非法采矿罪作出刑事判决。四人分别获刑1年5个月至1年7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同时追缴违法所得92.8万元等。
0: 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案例呢，是关于非法采矿罪的案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浙江顺捷律师事务所的李欢兴律师来到我们现场，一起来解析这起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你好，李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想先问一下，这个非法采矿罪它都涉及到我们的国家的哪些法律法规，主要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3: 非法采矿罪涉及的条款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3条，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隔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0: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那李律师，那结合到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案例啊，我们也想问一下，司法部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样一个判决呢？
0: 关于本案中，我们首先要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第一是犯罪客体，本罪的对象是矿产资源。第二，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具体包括：一、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行为；二、擅自进入国家规定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他人矿区采矿的行为；三、擅自开采保护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的行为；第三，在主体要件上，本案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第四，主观上来说，要求主观上出于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定，且会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还积极追求或者放任违法结果的发生。对于本案中四被告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下，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规定，会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还擅自进行了2次采矿，开采矿产品的价值在30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形，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那李律师，除了您刚才介绍的在刑法中对于非法采矿罪有相关的规定之外，那它非法采矿所衍生出来的其他的一些法律责任都有哪些呢？那在我们比如说日常的像工程建设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除此之外，主要是行政责任，包括责令停止开采、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吊销采矿许可证等。具体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对于在实践中工程建设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禁以建设工程名义非法采矿。建设单位一定要在采矿许可证许可的范围内合规经营，严禁擅自扩大施工范围采挖砂石，不得超越批准矿区范围采矿。同时，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批准占地范围内，因工程需要动用或采挖砂石土用于本工程建设，不认定为无证采矿。对于工程建设产生的砂石料，应优先用于本工程，剩余部分需按规定处置，不得擅自销售或者转供用于其他工程建设项目。
2: 据了解，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一直致力于维护自然资源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零容忍的坚决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反自然资源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执法人员严格遵循法律法规，深入开展调查举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确保每一个案件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查处案件的同时，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积极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多途径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依托下属国有企业一跃一飞成果，利用高空俯瞰的优势，快速发现疑似违法区域。动态巡查则依靠执法人员深入一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位片执法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及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为执法工作提供精准线索。这些工作方法相互配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有效提升了对违法行为的发现和处置能力。
1: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党委委员、政策法规科科长吴平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自然资源执法管理的相关内容。你好，你好，吴哥。我们想问一下，就咱们上虞啊，目前来说，像这种无证采矿和越界采矿的问题呢，现在还是时有发生。那咱们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在保持这种零容忍的这种态度之下，严肃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这个工作，现在目前开展怎么样？
3: 我局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作为守护生态家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一方面，对群众举报的非法开采问题

0: 题，我局制定1小时执法圈，确保接到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及时调处，严肃处理非法开采违法行为，同时加强对巡查员队伍的管理，通过动态巡查深入一线，对重点区域进行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置违法问题。另一方面，我局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依托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发挥高空俯瞰的优势，提升违法行为发现率，同时与属地乡镇街道建立健全工程性开采联审机制，通过源头管控、过程监管等方式，坚决打击非法开采违法行为。
1: 嗯，那现在目前啊，在我们那个矿产执法的工作过程之中，你们碰到的一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都集中在什么地方？
0: 难点主要集中在调查取证方面，非法开采类案件往往作案地点和作案的方式较为隐蔽，一般难以发现，也无相应的强制手段，导致证据难以固定，事实认定不清。根据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行为，执法部门被赋予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的强制手段，也就是说，非法采矿行为一经发现，执法部门可直接没收用于开采的挖机、炮头机等设备，特别规定对拒捕、停止无证勘查、非法采矿、破坏性开采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实现了矿产资源监管的制度性重构，行政执法的震慑手段更为有力。
1: 那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那今后你们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哪些方面呢？
0: 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啊。新法有很多亮点和变化，例如在立法宗旨及基本原则方面啊，立法目的中旧法强调发展矿业，加强勘查、开发、保护，新法新增了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权益等目标，并首次明确生态环境保护为立法核心。在基本原则方面，新增了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绿色发展等原则，突出资源安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还有在生态保护与执法强化方面，生态修复责任新增了矿区生态修复章节，要求矿山企业承担修复主体责任，并将生态修复方案作为矿业权审批的前置条件。在执法处罚力度方面，非法采矿处罚旧法按违法所得50%以下罚款，新法调整为按照矿产品市场价值1到5倍罚款，无采出矿产品的价值不足10万元的最低罚款10万元。强制措施方面，新增了查封扣押工具设备以及关停整顿等行政强制手段，违法认定简化，非法采矿价值直接按照市场价计算，无需依赖销售凭证，降低了执法难度。新矿产资源法坚持问题导向，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矿业权配置方式、矿业权登记性质、矿业用地、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规定。因此，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准确把握新矿产资源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重大的制度，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管理法治化水平，切实转变思路。
2: 调回到上甘岭去支援崔建功，阻击美军的火力。
3: 千万不要调，老张，你相信我，打仗就要走一步看三步。敌人越是这么大张旗鼓地告诉我们他要打上甘岭，我越不相信他。
4: Commander,
5: there is good news, Tiger. Clark has approved the operation showdown.
4: That's good to know, sir. There are 2 fire positions missing from here and here.
5: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port, there is no fire point here.
4: Commanders should receive their reports every day, sir, or at least every few days. I've just returned from the front lines, and I know for sure they added 2 additional fire points.

0: 村长的地瓜血东西，谁也不见。我的天！那这样吧，你把那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们完全不清楚。
1: 段参谋，我们还有任务，走吧。

0: 团长，段参谋，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报下伤亡人数，敌人把后面上来了。
1: 我跟了手，
2: 等等啊！等，把受伤的、轻伤的，另有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3: 是，
1: 所有人。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4: 记住，
5: 身要正，也要立，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1: 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报告，派去司令拉弹药的筒子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2: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1: 又拉了300颗。
2: 还是少了点儿。
1: 弗林子，我们已经把司令的库房全端了。
0: 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1: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0: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1: 从军部下来。
0: 对，
1: 犯错误了。
0: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
1: 怎么样，
0: 过得去吗？
1: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0: 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老张，老张，老张，
1: 双喜回来。
2: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

0: 可以出发了，你确定？
1: 相信我。八连都有，5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0: 站住！啊！
2: 老赵，
3: 老胡，你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2: 老赵，张连长，哎，
1: 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命名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继续射击。
2: 这帮卖国佬，太狡猾了。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1: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列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劣势了。真是个好战士。
2: 笑什么笑啊？你因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1: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挺机枪。
2: 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八连都有，出发！

0: 我们一定要保住这个战场，就这么牺牲。这就是战场。今晚10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1: 不行，不能冲。
0: 照明弹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2: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
0: 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1号阵地下到坑道里边，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1: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3: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1: 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
3: 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8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军长，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3: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2: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2: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一用呀？
2: 炮弹，全都给你。
5: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2: 王副司令放心。
5: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
6: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2: ，支援5.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9: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
10: 按理说时间早到了，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啊！我出什么事了？啊！你小子，赶紧出去问问情况。
9: 我一个人去。是。
10: 报告先师傅。
9: 是。三号坑道。
10: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9: 段前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0: 啊，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接应一下？
9: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10: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三号坑道口也都是玫瑰垄断吧？那副连长，每天实际上到底冲哪进去吗？
1: 别吵了，没看见我来了吗？
2: 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通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3: 转移，去一号通道。
4: 转移，走。
5: 来，东北少，
4: 来。
3: 段县分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东连长，听得见吗？
6: 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3: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7: 是。
3: 连长，
7: 怎么样？
6: 看清了，美国鬼子，这在咱们三号坑道口那正修地堡工事呢。
7: 看来对待女佣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呀。
3: 没错，
7: 刚才师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3: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但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儿清开，小心手啊！

0: 有，下来。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一班的，
2: 有，跟我走。是。接着找我，没事。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Misty. Chinese are nearby. I can smell them.
3: We really just have a chance. Yeah. Thanks. Stay, guys.
4: One more day, yes. We are fucking out of here.
5: You just go back home.
3: Yes. Yeah?
6: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7: 连长，指导员，
8: 太好，
7: 连长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9: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10: 快走
11: 进坑道，同志们，
10: 走，
11: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10: 走，
12: 走，
13: 快快快。

0: 一号坑道是阴营的地方，阴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阴营营长呢？
2: 我们群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显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常道又找着你们了。常道有在我旁边呢。啊，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
1: 多少？
0: 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
2: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你呢，
0: 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所以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3: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冯连长。 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0: 管好你自己。就这样。

0: 不到125，蜡把掉对了，刚刚发现。
1: 掉对了，
0: 我就找找。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

0: 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把

0: 沿喀拉山脉发源后，在马区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马区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马区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马区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马区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2: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饱和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10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10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

0: 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
1: 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
0: 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2: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直接都给孙孩去，没有不想活了，好像就俺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时，他们这个亲戚帮我跟着那了，就这还把我寻短见了。哈，当时就真的那个想法呢，全家的10几口人，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2016年是后休。好像想开了啊，自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反正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

0: 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1: 差不多了，
2: 帮助他人，
3: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4: 这小镇泥石流那么大，泥石流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5: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之流，那使坏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6: 父子都觉得高兴，高兴，
7: 高兴。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周区和叠埠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

0: 栽种。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多点这个沙子好。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 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
0: 五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倒了，
1: 全在脚洞那时代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1: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拉不下来，真喜欢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要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 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
2: 当年开发的全部都摘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用今天的
0: 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2: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都是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照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照上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 迭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 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 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

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

0: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
1: 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0: 过来通风评价，
2: 我这两年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1: 说的特别好。
0: 就
1: 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
1: 无人机巡查，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那个看台下面，慢慢看，仔细一点。嗯，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
3: 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4: 里面环境怎么样？
3: 不错，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4: 干干净净。
1: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干净，特别好。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牧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一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 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5: 喂，
1: 我们现在都发到是不是黑榜里面？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5: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榄单位负责人的电话。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由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生疏搬迁的问题都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了呢？
1: 咱我们俩这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挂了，再不要说了啊。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5: 妈了，没事。 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都是我语言上面的，怎么说呢？过了就忘了，咱们不提了。那样。
0: 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
5: 我们录取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守卫产业。 这两大守卫产业，它都离不开环境保护。比如说，咱们工申书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能做到的。

0: 就是工小要办捡垃圾保护环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举动，当然也是最难的，难就难到坚持，珍贵也贵在坚持。
1: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除了比赛和观赛的牧民，还有一群人正在利用赛马节的机会向牧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宣讲和普及。
2: 它以千克为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1: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节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
2: 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1: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
2: 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五克嘛，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五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1: 王家辉的努力，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2: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
1: 从小到大，目睹了太多草原上的牧民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患病甚至死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2: 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还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1: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2: 我们甘南州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1: 阿万仓是王家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家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

0: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也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1: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家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权欲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元气。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实践。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孩子们拿着镰刀，提着箩筐，卖力地干活，一人割麦，一人搬运，配合得十分默契。他们割下麦秆，把麦穗摘下来，放到箩筐里。不一会儿，沉甸甸的箩筐就装满了金黄的麦穗。孩子们擦着汗，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脸上露出了比麦子还灿烂的笑容。记者看到学生罗明轩对于收割小麦十分熟练。原来家住道圩的他，幼儿园时期就跟着爷爷一起在田里播种收割小麦，所以对这个农事活动十分熟悉。大部分的同学是第一次收割麦穗，他们向老师虚心学习，卖力的干活，伴着哗啦啦的清脆声响，孩子们又齐心协力抬起沉甸甸的箩筐，将满满的麦子倾倒在晒场铺开的粗布上，静静等待着阳光的晾晒。
1: 感觉很愉快，心情愉悦，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
2: 今天第一次割麦穗，我觉得挺好玩。

0: 是麦浪节，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体会出农民伯伯的辛苦。
1: 用心开垦一片沃土，播下梦想的种子。农场是梦想的开始，幸福的开始。华为文澜小学将继续把劳动的种子深植学生心中，让梦想的种子慢慢发芽，缓缓生长，让劳动教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2: 我觉得学校里开展这样的农事活动，对于孩子和我们家长来说都很有教育意义，让孩子能够切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1: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
1: 新增了矿区生态修复章节，要求矿山企业承担修复主体责任，并将生态修复方案作为矿业权审批的前置条件。在执法处罚力度方面，非法采矿处罚旧法按违法所得50%以下罚款，新法调整为按照矿产品市场价值1到5倍罚款，无采出矿产品的价值不足10万元的，最低罚款10万元。强制措施方面，新增了查封、扣押工具设备以及关停、整顿等行政强制手段，违法认定简化，非法采矿价值直接按照市场价计算，无需依赖销售凭证，降低了执法难度。新矿产资源法坚持问题导向，在国家矿产资源安全保障、矿业权配置方式、矿业权登记性质、矿业用地、矿区生态修复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规定。因此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准确把握新矿产资源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和重大的制度，不断提高矿产资源管理法治化水平，切实转变思想观念，结合实际情况正确履行矿产资源管理法定职责。
2: 嗯，吴哥，那我们为了守护好我们上虞的绿水青山啊，我们在矿区的生态修复方面现在都做了哪些工作？目前呢，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成果呢？
1: 一是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通过边坡加固、土壤修复、植被恢复等措施，有效遏制了废弃矿山区域的水土流失问题，降低了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了提升。第二方面是社会效益持续显现，治理后的废弃矿山为后续的土地合理利用、产业开发，比如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等奠定了基础，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了空间，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2: 对，您说得很好，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感谢你们的做出的工作，谢谢。
1: 感谢主持人。
2: 好，矿山资源是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大自然千万年形成的宝贵财富，保护自然生态，珍惜环境资源，这既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中均应防止和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让我们共同守护自然资源，保护美丽地球。好了，观众朋友，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晚上的19:55和22:20在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同时呢，我们也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来推送相关的信息，播放我们节目的视频。好的，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来我下面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

0: 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5: 亮亮，
2: 彻底铲除了抗日力量，我才能给大家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去做生意，去发财。所以
6: 也是你们走私进来的吧？少少想喝你就吱声啊，别外头，酒管够。
2: 我在日本都没有喝过宇正宗。
7: 我这辈子喝过最多的是上海的老酒和广东的鱼冰烧。
2: 我才是个断了文化传承的人呢，所以你们这帮商人一定要对得起我们的付出啊。
6: 是，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帝国效力。
2: 就你？
8: 那可不咋的呀，我做生意赚这些钱最后不都得回到日本吗？
6: 而且啊，我在中国搜集了好多什么医书啊、药方啊，还有医疗器械啥的，这才是中国最宝贵的呀。这些东西一旦运回日本，能大大提高日本的医药水平啊。到时候咱的同胞再看病啥的，那手能把掐。
2: 你还有这觉悟？
6: 那你看看，这是我们医药界同仁的共识。那他们老早，我跟你说，那就拜托部队的朋友了。我当时来广州的时候啊，就是来晚了，没赶上趟。那时候吧，军队已经不方便再登门了，但是宪兵有这能力，你们行啊？
2: 是，我们宪兵队确实可以进入任意一家大门而不被阻拦。可问题是，我为什么帮你啊？
6: 哼，你帮我，帝国会记住你的。
2: 你凭什么？朴斯基，
9: おじさん、会いたかったよ。元気か？
10: 说中文。
9: お元気ですか？请坐。
2: 报告大佐。华南派遣军宪兵队阮飞洲报道，
11: 我来晚了，刚才有公务缠身。
6: 先喝酒，工作以后再说。嗯，请。
11: 今天就是通向聚会，就不必客气了。
6: 嗨，
11: 阮飞洲
12: 被日本宪兵队抄了家，人家来找我来了。说是祖传的医书落在你手里头了。
8: 咋的，你熟啊？
12: 郎家是大东亚医学促进会的会员，于情于理于公于私我得管。你别告诉我你把这个促进会忘到脑子后边了，当初我是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他们弄进来的。
8: 没忘。
12: 你躲不开我，要不然你把郎家的医书也让我开开眼。
13: 毕竟这玩意儿平时密不示人，

0: 都落在你这儿了。
1: 那是我用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们，卖给我的。
0: 怎么做到的？
1: 用心。
2: 喂，三个字，扣了。
1: 那我老早就跟宪兵队打好招呼了，他们再去查抄医馆的时候，我必须得跟着，要不然这些宝贝能保护下来啊？啊，一帮粗人，这么宝贵的医书放到他们那儿当证据，那不毁了吗？哎呦，
0: 你保护的可真够好的呀！
1: 收集全天下的医书，是我从小的梦想，我毕生的心愿。就这些书，就往这儿一放，你啥都不用干，就瞅着，得劲儿啊！就这一点，咱俩志同道合。
0: 不敢沟通。
1: 不是，徐南路那儿1200本医书都在你那儿呢吧？他上次管你去要，你不乐意给他，在南路药房还干了一架。
0: 所以说，不敢沟通。那些书啊，如果放到徐南路的手上，可能要了他的命。就比如说，你让宪兵队做的这些事儿，你们日本人打过来，有些中国人想跟你们玩命，有一些想活命。比方我，不光我自己要活着，我还想着让我身边的人活着，这有错吗？行了，我不跟你扯这些闲篇了。我只想问问你，你打算怎么保护你搜罗来的这些遗书？
1: 那就不用你费心了。等我把这些遗书收集齐了，一块儿运回日本去。
0: 中国古代有藏书阁，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花重金养这些抄书匠吗？嗯。你搜罗来的这些书里边有手抄本，有复刻本，还有残卷，你得找一个明白的人，把他们誊抄一遍，字迹要工整，格式要统一，还要查漏补缺，必要的地方行的。
1: 哎，你说的这些倒是提醒我了。
0: 中药呢，讲究君臣佐使，讲究的就是一个配伍。性味归经，有些药治心肝脾肺肾，有些药归内科，有一些药归外科，有一些归男科，有一些归女科，你得分门别类。

0: 制作工艺不同，嗯，要这样，三国君，我把这上面的药材啊给你抓过来，你看你能不能做出来？我
1: 肯定做不出来，但不还有你呢吗？这制作过程千变万化，这有的药材呢需要晒，有的需要泡，有的需要炒，有的需要煎，制作工艺不同，它药效就不同。
0: 这里边的门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知道啊？是那些你让宪兵队抓走的人，他们知道，那是他们老祖宗留给他们的宝贝。哎呀，你这大晚上的在这绕来绕去，不就是想让我把他们放了吗？是，比杀了管用。你们日本人谈不通的。
1: 我去谈，我是中国人，我知道他们要什么，也知道他们怕什么。等我拿到这些秘方，造出来药，比你摆在这儿管用。哎，行，宪兵队那边我可以去谈，但是如果你没拿到秘方。
0: 他们就全都得回去，也没定。那抄书得找个明白人吧，这明白人可不便宜啊。我来抄，得有一样，这些原本得给我，没有比我再明白的要功了吧？
1: 你抄都抄完了，原本还有啥用啊？
0: 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光是留给中国人的，它是留给所有世人的。
2: 将来我拿到这些书，我拿到秘方，我造出来药，不光要卖给中国人，还要卖给你们日本人，还有他外国人。咱们一块儿卖给他外国人。
0: 没有你，这些事儿我干不了。
2: 三国游戏带领着日本宪兵队，在广州城内。 强抢医馆、药房，抓了许多人，搜罗医书和秘方。如果任他们随意而为的话，那对我们岭南中医药将是灭顶之灾。组织上决定，通过你和三国游戏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0: 三国游戏虽然不是行家，但它可以抄行家，一定会核对，不能故意抄错。这些医书我们得留下来，供后人查阅，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能丢。
3: 我呢，就在这墨汁里动一些手脚，字迹会越来越淡，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变成白纸，就算变不成白纸，它也不是完整的。
0: 我在，书在；我不在，书还在。
4: Oh my god, my friend， 你又弄了这么多书，这一个保险柜可存不下呀。啊，那就麻烦你再帮我开一个。你说人家在我们这儿开保险柜都存一些金银细软、股票、证券，就你存这么一大堆书？对我来讲。
5: 这些都是宝贝，是留给中国人的宝贝。哎，招过来有什么事儿啊？
6: 我今天想邀请你来做一件正事。嗯，
5: 什么事儿啊？
6: 我想把粤菜集中起来，编一份菜单，按照价格、风俭由人的搭配起来。
5: 您说说看，为什么想要跟我一起编？
6: 我觉得。 跟你一起编比较有趣。嗯，说好了啊，我们以后呢，每见一次面就讨论一个菜，要选出最能代表岭南的，
5: 但是要好吃的，
6: 要有历史感，
5: 还要有创意，
6: 还要纯粹，不能弄得像太平馆的西餐一样。
5: 这个粤菜它本来就是兼收并蓄，
6: 那也要收的有理，蓄的有趣呀。
5: 来，合作愉快。

0: 让下，让下。来，请。
1: 谢谢。这是你们捐款的回批。这么快就到了？全靠他们这些水客，风雨兼程，快得很呢。
2: 岭南抗战将领徐世铎先生大见，兹收到先生给抗日军政大学捐款港币1000元整，当遵命转交该校当局。先生关怀祖国抗战人才，养成的爱国热诚，书刊探进，查抗战以来蒙海内外人士不弃，纷纷赐予物质、精神援助，令该校蒸蒸日上，已培养数千抗战干部。
0: 奔赴抗战前线，该校一贯秉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致校风，欢迎海外人才来校读书，谨致民族解放敬礼。给八路军的捐款都是交给他们的办事处了。我们侨批靠水客奔走四海，银钱交付从无延误输入，更没有侵吞失落。 无他，信用二字。
3: 谢谢。
0: 来，哼，来尝一尝我做的红桃果。有人奇怪，我们远离家乡却愿意捐款，其实都是为了这家乡的味道。没办法，这里没有替代的食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 哎，可惜呀，我最想吃的玻璃芋泥，我不会做，那是用肥猪肉做的甜点，要提前几天准备。以前潮州三角码头天发酒家，去那里随到随吃，回潮州的人下了船，得到那里吃上一碟。哎，也不知道那家店还在不在。一定还会再吃到的。
4: 班主，班主，
5: 怎么了？你看，班主，
4: 我要回广州，马上走。爷爷，你有办法吗？
5: 这报纸有什么事吗？
4: 我师哥出事了，我要找到他。现在有船回广州吗？方哥送
0: 批，有时也送人，不过要加一点钱呢。好。
4: 方哥，我们什么时候能走？我叫唐来西，广府西官人，祖上生意失败了，还有一个哥哥，这么说对吗？那徐叔，戏班的执照、花名册、演出凭证、戏码合同，还有大家的证件，都交给你保管了。
6: 好，放心吧。
4: 那我走了。
6: 班主，抗战募捐也提前了。
4: 提前到哪一天？
6: 后天。
4: 分给我们的场次是1天1场，一共连演7天。
6: 方哥，
7: 后天刚到广州，回不来。
4: 那，要不我们戏班退出？
6: 退出抗战义演，师哥不会愿意的。
4: 抱歉，方哥，我不走了。
6: 钱不能全退，已经给你买了证件和船票了。
4: 按照你们的规矩来，耽误你赶路了。
6: 师哥，我不能去找你了。 不知道你现在还好吗？

0: 等等。
1: 你就应该多捐一些钱，也免得他们还脸皮兑现。
0: 给钱显不出我诚意的，他们可以留着奖励给功臣。
1: 有道理啊。
2: 大文立夏的身段真不错。
3: 国难当头，这戏班子不错呀。我准备出资

0: 真的，
1: 太好了！我来主持，我要把他们打造成全香港最好的剧团——抗日剧团。
0: 好啊，
1: 回头你约他见见面，好好跟他谈一谈啊。
0: 没问题。今晚所有记者都要请到，我要请他们写文章、发照片，力捧这个梁红玉。我要让明天全香港的报纸都由他。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

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到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现在查获本港刚刚收到的紧急新闻。据悉，日军于当地时间12月7日凌晨空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美军舰只损失严重。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香港民众死伤惨重。
2: 英国佬都是银样辣枪头，嘴上说得漂亮，我看他们是守不住香港的。
3: 东家的后事我们会帮忙料理的。
2: 我不打算留在香港，订了明晚的船，冼先生的丧事就交给你们办了。作为酬劳，这家广州大酒家给你们经营10年。
3: 冼太太，
2: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明早律师楼会有人来办手续，你们签字就是了。我要去美国，一个女人在外打拼需要信得过的人来帮忙。陈立夏，你的人品和能力我都非常欣赏，你来帮我吧。
4: 谢谢你的好意。
2: 你要记住我的一句忠告，女人更需要学会抓住机会。

0: 东家一世英名，连个半后事的人都没有。师傅，您看这广州大酒家，就替东家守10年吧。现在香港也不安全了，你们怎么办？能演戏就演戏，演不了戏，打份零工活下去。
1: 日本人和英美已经开战了，也不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不是能够打败日本。如果他们拿日本人都没法子的话，哼，咱们就真没希望了。
2: 我已经派人去镇上打听消息了。
1: 那报纸啊，天天都是假消息。日本人打香港已经10天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
2: 我敢肯定，如果香港丢了，英国人提起裤子就跑。哼，你也别灰心啊，我们不是在组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了，抗战力量在不断壮大。
1: 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敢打广州吗？敢打香港吗？如果不敢的话，那就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邝。
1: 哎呀，行了，别老晃晃晃，就烦你们这样，动不动就称兄道弟的，叫邝队长啊！我带几个兄弟进趟城，
4: 你干什么去啊？
1: 打探打探真消息。

0: 安全了，拿着，别声张。
1: 邝队，咱们去哪儿啊？
2: 广州大酒家。
1: 哦，现在叫明月家日本料理。
0: 我知道。
1: 哎，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场历史18天的抗战，起始于12月8日凌晨4时，日军发起的攻击。首先是启德机场遭到轰炸，驻港英军失去制空权。日军舰队在海上封锁香港。9日起进攻英军各据点，12日突破守军主要防线，14日占领九龙并炮击香港岛。18日和19日。 登陆并占领香港岛东北部。21日，7段水源。25日下午7时30分，英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你们先回去。
3: 邝队，你要去哪里啊？
0: 不用你们管。
3: 可是这。
1: 我说了，你们不用管，按原路返回去。邝景奎一直认为，广州是他的广州，他抗日是不甘心被日本人夺去他的地位。但接连的挫败让他灰心了，他想明白了，既然不能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广州，那就加入日本人的队伍，这广州。 不就又成了他的广州了吗？
3: 宪兵队队长是不是要跟日本人拼了？
4: 让你们来，
5: 把阮非洲叫出来，快去。

0: 他怎么？
1: 行，
0: 快过去，快过去！

刚进警察局的时候，我量过，从大门口门岗开始走到办公大楼，是120步；走到组长办公室，135步；队长办公室，200步；局长办公室，236步。两度走完这236步，我活活走了4年。

六四六啊，你真是白白浪费我从北平带你来广州的良苦用心呐！你一辈子追随我的脚步，可你就是学不会我的审时度势。算了，你死了，你积攒的这一切，我就笑纳。

0: 这道菜是太辣了。时风日下呀，啊，这粤菜什么时候改放辣椒了？嗯，
1: 就是啊，太不像话了。
2: 是啊，广州天天都是喝凉茶的，吃辣椒，这不是害人命吗？哪个酒楼，我砸了他去。哎，
0: 算了啊。哎，我记得粤菜当中好像也有用豉椒开头的，豉椒蒸排骨，豉椒鱼头，啊，嗯，也有用椒丝开头的，椒丝腐乳炒通菜，有没有啊？
1: 那还杂不杂？
0: 都这么熟了，啊，我们也一样。都是熟人，不要太拘谨。往后呢，我们齐心协力，把警局办好。
1: 是
3: 是
1: 是
3: 是
1: 是，
0: 来。

0: 故地重游，我是感慨颇多呀。你的金条还藏在老地方吗？
1: 上次我可是一找就找到了。
2: 你要现在找还能找着，只不过不是金条了，是港币。
0: 港币的行情可不是太好了，
2: 要不然说我倒霉呢。刚到黑市上换完就打了珍珠港，港币暴跌，一杯咖啡还没喝完，港币就变成废纸了。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喝的这杯茶都没有当年那么香。所以你说我留着你还有用吗？
2: 相煎何太急，你人都回来了，我也是靠日本人吃饭。
0: 日本人？
2: 嗯。
0: 三国有喜啊。你觉得他能保得住你吗？

我替政府做事，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孔局长，何必呢？你现在抱的大腿应该是阮非洲吧？他之前也跟你一样瞧不上这三国游戏，结果你猜怎么着？架不住这三国游戏有后台呀，随随便便叫出一个大佐来，把他吓得是屁滚尿流。 我说哪来那么大底气呢？原来认识大佐了。哪个大佐我也不怕。别误会，我是觉着你没必要因为我得罪日本人，何必呢？你刚刚回来，脚跟还没站稳呢。

不瞒你说呀，我这个家就跟菜市场似的，谁想来就来。我也想明白了，大不了一起死嘛。你趁早给二老一个交代。皮肤阴，血浆糊。

0: 你还真是个人才，打小你就这么夸我。这一次我们东江游击队的任务是接应滞留在香港文化界人士的撤离，分东西两线，西线呢是走水路，经澳门至广州湾，东线是经九龙。 翻山，然后进入我们的东江游击区。上级要求我们做好沿途接应工作，务必保证进步人士、知识分子能够顺利逃脱日本人的魔爪。
1: 文化界人士都有谁啊？我们会有名单吗？
0: 名单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掌握。为了安全和保密，我们不需要知道。
1: 不知道名单，万一丢了一两个人怎么办？
0: 会有专人负责清点人数。
1: 你们只需要负责各自范围内的安全工作。实在不好意思啊，日本人一定会追究抗日活动的。我们的戏院演过抗日戏，把这些拆了，免得惹上麻烦。
2: 明白，也谢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
1: 都是中国人嘛。对了，还有一场电影，要不进去看一下？最后一场了。
2: 不必了。
3: 班主，你看，井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怎么办？我们梁红玉一定会被日本人抓的。
4: 听说马氏曾师傅已经跑到澳门去了，我们也想办法逃吧。
3: 从香港到九龙的水路码头都已经被封锁了。
4: 啊？那怎么办？要不我们都不唱戏了，大家各谋生路。
3: 这样日本人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5: 哎呀，你以为谋生很容易吗？哎呀，
2: 戏班不会散，我也绝不会丢下大家独自逃生。

0: 呛喉是什么？
1: 呛喉就是胃经的意思，厨师们不太喜欢胃经，因为吃了会口干，所以叫它呛喉。
0: 你那么着急回香港做什么？我爸还在菜亭，来不及叫他回来了。
1: 你为什么突然间想问我这个问题啊？
0: 那你在广州待那么久干嘛？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
1: 这些腊肠和腊肉是我留给你和你爸的。
0: 你是谁？
1: 你今天收到的电文扇。不是有呛喉这两个字吗？
0: 你早就知道我身份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纪律。
0: 现在又没有纪律了。
1: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我担心有些话再不说，会没有机会。

0: 这块鱼是从小我爸妈留给我的唯一一样物品，我想把它送给你。
1: 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就当是你帮我好好的保管它。陈卫，既然你也是同志。
0: 就应该知道工作九死一生的性质，我们不能彼此牵挂拖累。抓紧时间过来，我要跟你说一下安全的问题。你现在要马上搬家，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1: 我爸去哪里？
2: 去的石府路，
0: 那里有很多卖留声机、电线和刀疤的商铺混在里面，会很安全。
1: 还有呢？
0: 你现在掩护的身份已经不安全了，润飞兽已经盯上了我们。他知道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他是一个资深的间谍，经验比你王家现在还要丰富。
1: 我要向上级请示。
0: 不需要，电台的安全是由我来负责的，我现在已经来不及帮你转移了。你要抓紧。
1: 好，
0: 照顾好自己，我走了。
1: 我送你。

我多想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出去逛逛，我们一起买菜，一起看电影，我来给你送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会有机会的。

0: 这杯酒我敬您，祝阮主任高升。
1: 嗯。邝局长，我调任宪兵队特高课，维护广州安定的局面职责更重，尤其是各种抵抗组织必须予以铲除，这方面还希望得到邝局长的多多帮助。
0: 哎呀，这么说话就远了，职责所在。说起对付共产党，我倒是有点心得，毕竟我在他们那边潜伏了很久。
1: 按说酒桌之上不谈公事，我只说一点点。广州共产党有个秘密电台，我们志在必得，掌握了共产党的密码。

0: 这攻的机会，放心，矿锚一定进全力去办。嗯，你搓药丸啊，讲究的就是个手劲儿。这手劲儿大了，把它压死了，药条就扁了。这手劲儿要是小了呢，药条粘在一块儿，它切不开，所以啊，这搓板。 必须要问，看好了啊！这个严丝合缝，药丸讲究的就是一个圆、光、亮。哎，好嘞！你看，哎，对了，那医书啊，我抄出来几本，就在后边呢。你走的时候想着拿走。
1: 抄的挺好啊，哼！就这几本吗？你从哪儿拿的时候，那些呢？
0: 我这家跟菜市场似的，谁想来就来，抄的时候再拿出来。
1: 那你保存好了吗？
0: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也太不好意思了，咱俩交往这么长时间。 你也不在日本人住的地方给我弄套房子。
1: 行，回头我在宪兵报道部给你整一个，就在阮飞洲旁边，方便。
0: 证件拿了。
1: 你天天就琢磨自己这点事儿是吧？我跟你说，这证件弄得老费劲了。
0: 多少钱？说个数。
1: 别跟我提钱啊！
0: 哎，你看这是什么？
1: 陈李机甲的配方，壮药健身丸，这箱子都是给你准备的。<笑>行，回头我一块带走啊。嗯。不是，你去香港到底干啥去啊？
0: 那得问你们日本人呢。
1: 咋了？
0: 我妹妹在香港呢，我想着给她弄回来。哦。
1: 那行，那就顺道呗。那什么，你现在啊是防疫给水部队的后勤，嗯，去香港呢是买机械零件去了，嗯，整准了。
0: 不是，那这上面写没写？能不能带人呢？哎，
1: 咱不用写，我打上招就行啊。
0: 好好好，
1: 男女不限，就带一个。
0: 那什么，还有个事儿啊，我得求你。这香港不是沦陷了吗？
1: 什么说话呢？怎么叫沦陷呢？那叫共存共荣。
0: 行，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大和港币呢，在香港禁用，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了。但是我打听了，这小和港币可以用，在那边兑换率是6折，很划算。
1: 我给你准备2箱，一人一半，行不行？
0: 行。
1: <笑>
2: 报告局长，人在里面。外面等我。是。我应该叫你蓝教授呢，还是蓝长官啊？不是说你在打鬼子吗？我在重庆还看见过给你的嘉奖令呢。
0: 故意羞辱我，未免太不明智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牢房。你让我对你客气一点，以免日后不好相见。嗯。

我现在还是那句话，你以为日寇藏得了吗？他们在太平洋挑起战争，要和英美各国开战，这叫贪心不足蛇吞象。最后，也只能是匹夫喊打鼠的结果。可惜你看不到，我们军统的锄奸队。 也不是吃素的。你来广州干什么？

0: 锄奸吗？
1: 告诉你也无妨，我要去香港采购西药。

0: 行了，少跟我来这套形式主义。在哪儿抓到的？
1: 沙面黑市。
0: 去那里干什么？
1: 有人在那儿走私。
0: 我是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1: 有跛脚给我线索。
0: 跛脚说什么？
1: 他说有人交易走私西药。
0: 我们警察局什么时候变成缉私局了？
1: 他说是重庆来的军头。局长，这人你认识啊？
0: 敢这么试探我的人都死了。
1: 不敢不敢，绝对不敢，卑职只是职业习惯，请局长原谅。
0: 日本人来了，中国人的脊梁骨都变软了，动不动就学人家深鞠躬。抬起头来，军统的事情不要管了，我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去查一查中共在广州的秘密电台。
1: 是，一定完成任务。
2: 走了？哎呀，这个人怎么说走就走啊？把这当什么？当旅馆了吗？
3: 这是他出的钱。
2: 我知道这是他出的钱，那问题家还是我收拾的呢，家具都是我淘换来的，我还替他省钱了呢。再说了，我是不是这家里的长辈？是不是应该长辈说了算？
3: 是。
2: 这不就完了吗？你这太不像话了。
3: 嗯，爸爸。嗯，还有个事。
2: 什么事儿？
3: 我们要搬家了。
2: 要搬家了？为什么？不搬。搬什么家呀？淼淼，我跟你说啊，做生意讲究的就是熟客，对吧？你这好不容易养了几个熟客，等一搬走，熟客没了。
3: 我们要去第十辅路那边，那边人多，生意会更好的。你
2: 生意好，你也不行啊，对不对？你这生意好了，你就这么一个旧的一个照相机，再加上你们两个人，你照顾不过来的。再说了，第十辅路的房租多贵呀！啊，不搬，听爸爸的。
3: 房租已经交了。
2: 房租交了。
3: 嗯。
2: 你们不是你们这个主意怎么这么大呀？那怎么办呀？哎，行吧行吧行吧，搬搬搬搬搬搬。但是啊，我那儿的东西比较多，我得收拾两天啊，给我两天时间。
3: 爸爸，
2: 那怎么了？
3: 是我们。
2: 我们。
3: 嗯，我们要搬家。
2: 我们要搬家了。
3: 嗯。
2: 我们的菜单。

0: 爸爸，五哈卫这样做真的是为了生意，我们会常回来看你的嘛，好不好？爸爸。
1: 爸爸知道。知道你们是为了生意。搬吧，
2: 搬吧。
1: 但是你们做生意，你小心点。吃饭。

0: 之前在广州的时候，没觉得广州菜好吃。到了重庆才觉出不同来，这重庆菜太辣，不光是辣嘴，这下面的骨头也受不了。厉害的时候啊，能隆起虾仁那么大个肉球来，上面还糊着血呢。<笑>
1: 想恶心我是吧？还是省省吧。
0: 我在日本啊，学警察课程，经常在法医房里边吃饭。那饭盒就在尸体的旁边放着，别说了啊！别到时候把自己给说恶心了。把我带到这荒山野岭干嘛呀？我要是不屈服的话，你就要秘密处决我是吧？
1: 没问题，给我个痛快的，我不会屈服的。屈服并不丢人，丢人的是无谓的牺牲。哎，同事一场，还没有你的墨宝呢，会赐一幅吧？
0: 假惺惺的，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说你写。
0: 你说我行？资收到，我党秘密特派人员邝庆奎，报效国家之西药一批。 价值嘛，价值写20根金条。

0: 你要干什么呀？我不会配合你的。我说了，我要报效国家一批西药，价值啊，可以随便开，你可以虚报。我呢，就要一张你签字画押的纸条，以证清白。 说白了，我得多拜几个码头。要呢？把字条写好，绝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
1: 我怎么信你？广州，
0: 走私西药的人很多，抓都抓不过来。 我呢，不求跟你苟富贵，勿相忘。我只求啊，我们以后少一些互相打扰。快点写，写完了带你去取药。

0: 其实啊，你没必要这时候来香港，我一个人就行了。
1: 我是他二哥，我怎么能不管呢？
0: 小心行事吧。
2: 您之前说把这广州大酒家交给我师父经营十年，我们一直在等着律师楼过来办手续呢。
3: 当我没说过，现在日美交战，哪还有船去美国？既然我走不了，我要靠这酒家过日子，我回来有什么不对吗？
2: 可是您说过，等我们办理完冼先生的后事之后。
4: 小文，别说了，广州大酒家是冼家的，东家离世理应交给冼太太。不知冼太太有什么章程啊？
3: 你们照样经营，我只看账本。以后每个月我会安排会计来做账。
4: 应该的。
3: 几位本家亲戚来领份薪水，只为你看着安排了，跟着彩美学习就行了。
4: 好。
3: 酒家不养闲人，戏班子也该搬走了吧？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

0: 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

0: 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们照样经营，我只看账本。以后每个月我会安排会计来做账。应该的。几位本家亲戚来领份薪水，只为你看着安排，跟着采买学习就行了。好。酒家不养闲人，戏班子也该搬走了吧？
1: 谢太太。
2: 您之前不是还要投资戏班子的吗？
0: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风头正劲的梁红玉，现在可是挂着吹命符的，住在咱们酒家，是个祸害。我会带着戏班子离开。这段时间，也谢谢各位师傅的照应了。
3: 哎，立夏，你还是找到住处再走吧。
0: 你说了算呢。 下一秒，日本人来抓他，连累了酒家，你来担这个责任？
4: 哥，
5: 阿卫，
4: 你怎么来了？

0: 老魏，黄师傅，太好了，你回来，
1: 我跟我大哥一起回来的。对了，大哥在门口，快去看看。
2: 这位是陈卫厨师吧？果然是年少有为。
1: 哦，这是东家冼先生的遗孀。
2: 东家被日本人炸死了。陈师傅，有你回来坐镇，我对广州大酒家更有信心了。冼先生在世的时候，经常在我面前夸你。
1: 东家是我的恩人。

0: 日后县太有需要陈薇的地方，您尽管吩咐我。
1: 嗯，
0: 既然你们先聊，我找他有事说。
2: 哎。
1: 沈明，我转移一批文化人离开香港，你也负责转移其中的三个人，有问题吗？那立夏呢？他在第一批的名单里，但他拒绝了，说是离不开戏班子。哥，我不能跟你们走，我走了戏班子就散了。
3: 师傅和干爹的心血也就白费了，那就一起走。这很难吧？哎，你要走，我跟你二哥想办法。
4: 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妹妹的照顾，我跟我弟弟敬大家一杯。哎哎，好。
3: 都请坐吧。我也不瞒大家，这次我跟我弟弟来呢，是想带我妹妹还有整个戏班都回广州，一共15个人，需要的证件多，我想打听一下，香港有没有黑市？
1: 在黑市买证件的话会很贵的。
3: 大哥，我们戏班子已经没钱了。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有人做这门买卖就行。
5: 山河兄，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要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你毕竟是生人，我怕他们弃生。我
6: 不算脸生，我和你一起。
5: 好，那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回头把钱给我弟弟。我这次带来的都是硬通货，是小面额的稿费。
7: 啊，孝文这里得手，一定要帮山河谈个好折扣。
8: 那没问题。<笑>
7: 来吧，吃吃吃！来，他们三个发疟疾掉队了，只好由你单独护送，行吗？
8: 我带他们混进戏班一起走。
7: 好，还有，你大哥，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一些。黑市上说，你大哥的那个证件来头很大，发证的。
8: 防疫积水部队非常神秘，上级一直在调查。他是怎么拿到的这个证件？他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现在我们都不确定。
7: 我大哥他怎么可能出卖我跟我小妹呢？可他如果真的是汉奸，应该怎么办？
0: 我会听从组织的安排。
9: 走吧。宪兵队抽调各地警力围堵香港，我给你争取来了。如果能抓到中共偷运出去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我定会为你请功。
10: 放心，我会坚守住我的关卡。
5: 嗯，你先行出发，我会巡视各个关卡，希望能得到你的好消息。
9: 好。
5: 嗯，
9: 行。

0: 跟上来呀！快点，快点！这里窄，小心一点啊！
1: 让大家休息会儿吧。
2: 我来帮你拎来。都休息会儿吧。哎，好。翻过这座山，咱们就到了。哎，好。好。
1: 来来来，先坐一下。
3: 慢点，都慢点，休息一下。
1: 慢点。
2: 你店里几个人都什么人？
1: 他们是我生意上的朋友。
3: 大家都得休息一下，
0: 行，
3: 辛苦了。
0: 那你嘱咐一句，
1: 别休息，
0: 别连累大家了。
1: 放心吧，大哥。

0: 这是他们倾倒我头上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行。上级送来这本书，从下次通信启用新密码。日军发现我们有新电台了，会加强搜捕。你要保证电台和密码的安全。这本书其实不重要，定期更换，被人发现了也没关系。
1: 重要的是查阅密码的方式都在我脑子里，
0: 必须万无一失。我已经把查阅密码的方式拆散了，编进了一份菜单里。如果我出事了，换一个电报员也能迅速接受，不会丢失密码的。
1: 什么菜单？
0: 是我和程威一起编的一份菜单。如果我出事了，找他拿，让他把不属于菜单的字圈出来。
2: 就是查阅密码的方式。他如果菜单落入别人手里呢？这份菜单是我们俩精心推敲过的，我额外编进去的字，只有他能看出来。哎呀，真是不枉我连夜跑了100多里的山路啊！抓了这么多条大鱼，还有陈家三兄妹。
3: 哎，你们也是难得凑在一起吧？久违了。霍旅长，什么事儿啊？
2: 受省政府委派，全省联合行动，抓捕从香港被中共偷运出来的文化人。
3: 你可不能开这玩笑啊！这都是戏班子里的人，你看这有花名册，而且都在八合会馆被过案的。
2: 你少跟我来这套，什么证件呀、花名册呀？ 对你陈山河来说是难事吗？你们兄弟二人也在花名册里吧？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戏班子的人了？这
4: 不是我们兄弟俩担心小妹一个人，她带不了这么多人吗？
2: 陈家老二，
4: 他是做什么的？我是开戏师爷。
2: 没问你。
4: 人家不都说了吗？开戏师爷。
2: 他编过什么戏呀？
5: 梁红玉，我们戏班这一年多只演过这一出戏。
2: 梁红玉，挂了号的抗日戏。你跟我走，咱们聊聊吧。邝局长，我妹妹她不懂事儿。她不懂事儿，她比你懂事儿多了。别看你这个三妹瘦瘦小小、弱不禁风的样子，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红玉，资深的抗日分子，同时。 也是这次中共从香港偷运出来的重要文化人，退后。
3: 局长，咱都是老熟人。
2: 退后！这实在不行，我把他们带回香港还不行吗？今天谁都走不了。陈立夏，你出来！你别动！

0: 邝局长，还是你这个关卡成绩好啊，抓了这么多人。
1: 袁主任，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
0: 哦，情况是这样的，
1: Summer姐，
0: 好久不见。你们这是？
2: 回广州。
0: 证件都有？
1: 嗯，
2: 没有夹带外人吧？
1: 都是戏班的人，认识好多年了。 我两个哥哥你也都认识吧？其实我们执法呢，还是以人为本。大哥、二哥都在，挺好的。邝局长嫉恶如仇，按说呢，我是应该支持。不过看到你嘛，我觉得还是得给你点面子，要不打我的车回去。
3: 那太好了，小妹啊，这一路颠簸还受了一些风寒，要不然就搭阮主任的顺风车。
0: 还有这戏班的这些人，当然了，我也希望以后能常听到你的戏。
3: 哎哎，
1: 欠你的人情我会还，
0: 不重要。
3: 邝局长，啊，聊两句。到了广州，你去哪？

0: 我带着这些人跟你会合。把这些人先带回去，咱们回景区再聊。
1: 是这样，孔局长，与其就抓这几个文化人，不如顺藤摸瓜，把中共地下党在广州的人全都揪出来。
2: 那这么说，阮主任已经知道这里边谁是文化人了，
0: 都有可能。
1: 您的 Summer
3: 姐不重要，不管她是不是，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1: 逃不出您的手，明白了，明白。
4: 收队，北京，向左向右，转，老婆走。

0: 爸爸妈妈，我们兄妹又回到一起了。我不管他们谁对谁错，都是我的好哥哥。求你们保佑我们，永远不分开。行了，上楼冲个凉，赶紧睡吧。戏班子里的人就暂时住在南路药房的仓库里边。至于以后怎么办，睡个好觉，睡足了再想。
1: 二哥他没事吧？他救出来那三个人就是要逃出来的文化人，你不应该责怪他。
0: 哟，那你这是在责怪我吗？
1: 大哥，我去睡觉了，帮我把行李拿上来。

0: 去看了二哥，他跟谭伯伯的女儿开了一家照相馆，你知道吗？
1: 嗯。
0: 照相师是谭伯伯的女儿，叫谭淼淼，长得还挺好看的。她给我拍了好几张照片。
1: 你喜欢就好。
0: 哥。
1: 嗯。
0: 我记得爸爸妈妈出事那天，你也在给我们拍照，二哥也要拍。
1: 嗯。

他从小都不听你的，我们从小都分开，好不容易相聚了，你就让着他一点嘛。你是不是也这么跟他说的？他怎么打你的？他也没说什么。 他说了什么，我猜都能猜得出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小妹啊，你就比方说这些遗书，三国游戏看上了，动用宪兵队，连抢带夺，那我眼瞅着他把这些遗书给弄到日本去。

0: 抢来怎么办呢？那我就跟他说，你得找专业的人把这些个遗书给誊抄一遍，字迹工整，格式统一，查漏补缺，然后再写上他的名字，珍藏起来，他就答应了。
1: 然后呢？
0: 然后，这些个遗书秘方的原本就到了我手里头，我再把它存到洋人的保险柜里边。
1: 你不会眼睁睁看着老祖宗的好东西给他们抢走，你一定是有意抄错了什么，对不对？
0: 三国有喜虽然不是行家，但他可以找行家，不能故意抄错，他之后一定会核对。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呢，就在这墨汁里动了一些手脚，字迹会越来越淡，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变成白纸，就算变不成白纸，它也不是完整的。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医书，我们得留下来供后人查阅。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小妹，用药讲究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之别，要审时度势，对症下药。病情凶险时，不可一味用猛药，否则去了病，也丢了命。
1: 可是二哥说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何为玉？何为瓦？从本质上讲，这玉呀，它也就是一种矿石，对吗？雕琢好了可供赏玩。砖瓦虽然是泥巴做的，看着不起眼，可是小妹你瞧一瞧，就我们这个屋子，那也是一砖一瓦盖出来的，万里长城那也是一砖一砖垒出来的。在阵仗面前，你是愿意做一块玉供人赏玩呢，还是愿意做这砖瓦？
2: 大哥和二哥，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城里下不知道该听谁的。他只知道两个哥哥在这乱世之中都有正义，有担当。
3: 宿的，我卖这个价格不是因为我想要很多很多钱，是因为我将了各方面很多钱，我不能没有良心就这样跑了。我只留一张传票的钱，就像四年前来这里我也只有一张传票的钱啊。你干了四年，连一张传票钱都没赚到啊？
2: 啊，そうなんですよ。我也很烦，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对自己的厨艺很有自信啊，在日本我也很有名气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赚不到钱。啊，其实
3: 你做菜还行啊。啊，本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
2: 但是我想早一点回日本。哦，当然我也很用心经营这个饭店的。
4: 我花钱修这个房子，去年下很大很大的雨，我花了很多钱修这个房顶，到现在还没还清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这个大脚家是你们请过来的？你要是想走的话，拿着行李不就回去了吗？你们当初过来的时候不也什么都没带吗？啊？ 我当初把广州大脚家交给你们的时候，是不是说过，这个地儿你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等有一天我们的东家回来了，这个广州大脚家要原封不动地还给我们东家。我今天就是来代表我们的东家跟你们谈判的。该怎么说呢？
2: 但是我行了，你的诉求我都了解了，不就是后期的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费用吗？对吧？还有你们欠下的债，一张船票，
4: 如果这些我们都答应你，是不是可以马上把广州大酒家还给我们？
2: 但是我有最后一个请求，我想和你最后有一场比赛。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说看。这场比赛不能公开，它是属于你我两个厨师之间的较量。

0: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了。我们这次回来是代购了买酒楼的钱的。
1: 黄师傅，此言差矣，这怎么能叫节外生枝呢？啊，
2: 阿卫，必须比，绝不能便宜小泽那帮日本人。谭先生，你们跟日本人比，日本人怎么可能让我们赢啊？
1: 师傅，所以我们要商量一个比试的办法嘛。
3: 对呀。
1: 我可以帮阿卫设计菜单呀，既能展现阿卫的厨艺，又能体现我们粤菜的特点，来，还不能让日本人做手脚，这不就完了吗？
4: 嗯，
1: 嗯，
5: 你有什么想法？
4: 要不从我们的菜单上选？
1: 什么意思？
4: 哦，这是我和陈卫的一个共同爱好，我们把粤菜的菜式都写出来了，从凉菜到热菜，从点心到糖水，但是呢还没有起名字，所以叫我们的菜单。
1: 阿伟，你们的菜单？
4: 啊，喝酒，喂，
1: 不是。
4: 这都没有我了，我去哪儿了？来来来，敬你们的菜单。你刚才为什么要跟他们说我们两个菜单是临时的？应该是永远。嗯，那你能记住吗？每一个字。真的。
6: 这份菜单里边凝结了我们两个所有的心血，我当然不会忘记。
7: 阿伟，你要记住，每个字都要记住。私に審判をしてもらいたい。あ、はい。 中国人と試合をするので、その場に韓国の方がいないとかなり不安なんです。うん、安心しな。私はこの試合を止めます。いや、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なく、自分には自信を持ってますので、どうしてもこの試合を勝ちたいんです。ただし、この試合は公平であ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ます。秘書の自信がありますか？はい、あります。自分はここ数年、広東料理のコツを極めながら、
8: 日中両国の優れたところを把握したので、自分の腕は彼に劣らないと信じてます。いや、日本人は負けちゃダメ。はい、絶対に負けません。万全を期すのだ。
9: 等一下，为什么来这里？我们回去比试呀。
8: 其实我们两个不需要比试，你的厨艺我试过，很有特色。什么意思呢？
4: 你知道你的生意失败其实跟你的厨艺没有任何的关系吗？那和什么有关系啊？
8: 因为老百姓不喜欢吃。
4: 为什么不喜欢吃啊？你们是拿着刀和枪打开了大门进来做生意。蛇是心之鸟，民心所向。你认为他们想要愿意吃吗？你生意失败破产只有一个原因。
8: 什么原因？
4: 因为你是侵略者。違いますよ、我不是，我是一名厨师。那我们的广州大酒家又怎么成为你们的日料店呢？这，我相信有朝一日，等我们把你们日本人全部赶出中国的时候。 到时候我非常欢迎你过来开店，说不定我也会去日本。

0: 我们可以喝上一杯。
1: 那你的厨艺究竟怎么样？
0: 其实都到这个时候了，我的厨艺怎么样不重要。你临行前，我送你一道菜。

0: 阿卫，阿卫，你迎回广州大酒家的事上报纸了，民心所向，大涨了咱们老百姓的士气啊！真是好样的，好样的！
1: 厉害啊！
2: 当然。
1: 行啊，你真厉害。 阿卫，我向往的，真的不是去哪个酒家，吃哪道菜。

0: 我向往的是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暗传清梦雅星河。

0: 阿威，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每次我洗你衣服的时候都会缝一颗新扣子上去啊？
1: 万一那天我不幸被捕的时候，我可以不用那么难受。

0: 我回来做这张桌子已经很多天了，寸功未立。这样下去，位子不保啊！
1: 况觉，出什么事儿了？
0: 昨天去宪兵队开会，阮非洲对局里边人浮于事颇有微词，对广州的治安也不满意。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我觉得他就是没事儿找事儿，要不就撤销休假，我们三班倒，给他执勤。
0: 问题在于。

0: 阮非洲的手已经插到警察局里来了，局里的人有人想坐我的位置。
1: 况且，我对您忠心耿耿，您要是不信，就一枪崩了我。
0: 我信你，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
1: 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索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是什么人？说呀！说！我叫谭淼淼。你是共产党？
1: 大学读书时，就是赤色分子，后来搞学生运动被开除，去了北平，还继续搞学生运动。再后来，你又去了延安，我没说错吧？是，我是去延安了，混不下去了，回来了。你的任务是什么？没有任务。 我在家混我爸的饭吃都不可以吗？
0: 你是共产党的发报员，你的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

藏在晾衣架里的电线，暗格里的发报机，人赃俱获，你还不说？再见了！说！

我不认识他，嘴真硬啊，白瞎了这么好的脸蛋儿。

0: 找我什么事啊？我那个不省心的弟弟，是不是去找过你了？说你的事，你胃不好，喝碗暖的。要都像你这样，知冷暖、懂分寸，我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
1: 我会尽力做到。我那个弟弟，我也努力让他做到。还有什么人你希望他做到的，我也可以帮忙。
0: 你现在这么乖啊！我都想摸摸你的头了。哎，你给我叫两声听听。你真想听？我还真能叫。在古代，这鸡鸣狗盗之辈也是有作用的嘛。你的事没得商量，这件事情跟共产党有关系。
2: 我帮不了你，
0: 是要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吗？我职责所在。凭邝局长这一席话，我就得敬你一杯。你说过你不是汉奸，你回来是因为这里是你的广州。豪气云天，听得我陈某是振聋发聩。
2: 你还少拿话激我，
0: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先干为敬。
2: 你不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替共产党说情。我忘了，你父母就是共产党，你想子承父业。
0: 我是诚心诚意的请教邝局长，怎么才能高抬贵手？我最讨厌你这个样子。
2: 在你心里边，是不是觉得一切都拿钱给收买了啊？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情拿钱你就能收买我呀？
0: 我和你说句实话吧，我也快没钱了。香港肯定是要封锁一阵子，西药进不来，再有关系也没有用。今天我能拿出来的钱有一半，那是三国有喜的。我把这小子给坑了，
2: 想拿日本人压我？
0: 我的意思是说。
2: 你只要敢拿我这个钱，就等于是坑了日本人的钱，这不也算是抗日行为吗？将来你在重庆说出来，那任谁不得挑个大拇哥？夸一句英雄啊！

0: 那个女的不能放，她是共产党。现在不已经是国共合作了吗？兴国兴共不都是他们？我不懂政治，但中央你也是懂的。君臣佐使，他讲究的就是个配伍啊。
1: 我在共产党那儿没退路，我不求他们感激我。
0: 那退一万步讲，将来要是真的山穷水尽了，你只有手里有了钱，才能走遍天下呀。世界那么大，你可以去南阳、伦敦、旧金山，只要到了有唐人街的地方，做个富家翁不好吗？

0: 4天之后，谭石头来领人。
1: 谢邝局长恩典。
2: 谢，
0: 钱呢？
2: 钱今天晚上我就会送到府上，其他的股权折现还得需要几天，反正4天后交钱交人。
0: 狐狸，看好你那个弟弟，别让他出来再惹事了。
3: 遵命。

0: 就为这广州的美食，我回来也值了。我回来是保护美好的东西，也包括你。
1: 冬瓜中放水灯了，
0: 芥蓝应该连夜用糖酒炒，先炒后炒是香港厨师的做法，好看不好吃？跟你父亲学的吧。原来呢，我也是看着他的食评，才去找东西吃。后来发现，他是收了钱才替人写稿子，靠不住。
1: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0: 普通老百姓不会用电台。一个有良知的普通老百姓，面对日寇侵略，我做点有良知的事情，我何罪之有？抗日无罪。不久前，我也是抗日队伍的一份子。如果你只是抗日，我不会为难你。 日本人惹了英国人和美国人，早晚会被赶出去。那个时候，这个国家需要人才来建设。我之所以到现在都不杀你，是对你起了惜才之心。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告诉我，我保证，你前程似锦。

会用这种法子自杀，你就不是普通老百姓。你还真是个人才。看来我得找个人劝劝你了。

0: 况军，什么来到了？
1: 关系，放他走。
2: 可以，把密码本交出来。
1: 我不知道什么密码本。
2: 天天守着电报机，不知道密码本。唐老板，好好劝劝闺女，让她把东西交出来，你们都可以回家。

爸爸知道你们的生意很重要。

0: 如果你爸爸因为你而死，你的生意还重要吗？中国人要讲孝道。
1: 苗苗，别听他的，他不敢。爸爸不怕，爸爸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说过最硬气的话，爸爸还有一个最好的女儿，所以。

这份手写的菜单就是密码本吧？你的小情人是共产党的发报员，这件事情已经是确定无疑了。至于你，我现在拿不准。 咱们两个相识一场，到时候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要跟我说实话。

0: 这样吧，只要把密码本交给我，我放你们两个离开。
1: 我要见的

想吃你做的菜，要好吃，要有历史，要有心意，还要真诚。

万一大殿我不幸被捕的时候，我可以不用那么难受。

0: 来，大家都搭把手，轻拿轻放啊！来，给我，搬过去那边啊。好，把这个给我，小心点。
1: 你非要到这儿来，我也拦不住。你长大了，但是眼下这时局，其实你到了哪儿都一样。我只劝你一句话：别常添麻烦的心。 养活一个戏班子已经不容易了，
2: 放心吧，哥。
1: 行，我放心，不说了啊。嗯。

匪首孙雨婷等七人，是我警察局近年戮力剿共之成效，并且感化落网人员一名，当场予以释放。

0: 蔡汉民遇刺，凶手跑了。这么多人跟着没抓住啊？
1: 太突然，一枪狙死的。是陈伟吧？
0: 真没看清。况且，为什么怀疑他呀？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陈伟。他刚从香港回来，中国的电台就恢复了。他又和那个电报员谭淼淼住在一起。 还突然间有了身手，十几个人设伏抓捕他一个人。我怀疑他在香港的这几个月，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那咱不该放他出来啊！谭淼淼的嘴都撬不开，何况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接下来怎么办？派明案两班人跟着他。是。
2: 沙河。 你营救出来的医师和药师，总之上了，给予了肯定。但是，你收了那么多的药方，你不生产药，恐怕会引起三国有喜的怀疑。如果我们南路药坊来生产的话，一是人手不够，二来呢，恐怕会暴露。我倒是觉得，你应该扩大生产，把那些人。
1: 都收到你的名下，
2: 哎，这个办法好啊！既保住了工厂和药铺，又保住了药工，对，
1: 而且还有提成呢，
2: 还不能少拿。
0: 也好，有钱赚，三国有喜就不会怀疑。
1: 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有一事，我们发现广州出现了瘟疫。 各医馆各大医院都束手无策，第一个病人呢是从香港回来的，到家后就发病了，结果呢就死在医院里，紧接着家人亲戚朋友都相继发病了，有的死了，有的还在抢救，
0: 这么严重？
2: 是啊，
0: 那伪政府什么都不做，
2: 伪政府竭力在掩盖真相，封锁消息，暗地里也用了很多抗毒解毒的方子，可是不起作用啊。
3: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哎呀，我们发现难民营啊，有很多日本防疫集水部队的军医，上级怀疑啊，他们是在搞细菌试验。现在啊，想通过你跟三国有喜的关系，进到里面去查一查。
4: 防疫集水部把谭石头收了，做检疫所。
5: 香港回来的难民先得在这儿检疫，城里抓的不顺眼的也关在这儿。
6: 看看吧，来吧，瞅一眼，啊，药都在这儿了，轻点去，没啥事的话就赶紧给钱吧。嗯，要易碎啊，都慢点啊。

0: 哎，干什么？这不枪都放下，这自己人啊！怎么回事？
1: 小嗓子哑了？
2: 我琢磨着，这不是难民吗？
0: 啊？
2: 怎么能见着难民？
0: 看他们干啥呀？啊？
1: 要个佣人就完了呗。
2: 咱们来都来了，我想着能再捞几个赚钱的人。
1: 太捞！

0: 去了吧？啊，好这口，这血子哗的，你说的。又有啥想法呀？说说吧。
1: 咱蜜蜂是拿来不少，可是单靠一家工厂生产，生产不过来。咱没有那么多人手，也不能那么说。人是有，招不来呀，也指望不上你那些日本同行。看着这钱你赚不着，你心里头着急不是吗？我就想着呀，能不能捞出那几个老板，让他们恢复生产，这样的话，咱们一举多得，
0: 傻
1: 瓜了呗。
0: 不是，那人家又不傻，你这空手套白狼的事儿，你提成高了人家也不能干，提成少了咱咋立威啊？
1: 你就告诉我你想要多少提成。
2: 八个。
3: 二十。
1: 我看你才傻呢，
3: 这就不少，
1: 至少这个数。
3: 这行吗？这
1: 我来的。
4: 大老板，
5: 你们说的陈山河到底什么意思呀？秘方他拿走了，按理说南路药房也有能力生产，可是我们工厂留下了，药铺留下了，药工也留下了，只拿30%的提成，你们说这陈山河到底是不是汉奸呀？
6: 如果不是陈山河，真的很难活得下来。陈山河如果是汉奸，自有天谴。
7: 啊，就在那边。
8: 先生是想用30年的陈皮入菜，
7: 30年陈皮，我自己带。
8: 接到上级命令，我没有想到是你，
7: 我也没有想到强侯是你。
8: 少来，上级有什么指示？
7: 上级接到情报，判断有日军在研制细菌。派我们来寻机销毁。
8: 需要我做什么？
7: 我们先要混进弹石头难民检疫所，
8: 后来想办法。

0: 大家不用太担心，他们并没有当场抓到我们昌康战系，所以才会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这里是收容香港难民的检疫所，所以我们一定还能再出去的。但是我听说这里非常容易生病，生病了就会被带走，而带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
1: 是啊，
0: 要自救，把大家带来的药都搜集起来，统一发放。另外，绝对不能喝生水。
2: 这是最近5天监视陈薇的记录。
3: 昨天陈薇走出后厨，到前厅见了一位客人。

0: 这个客人是谁啊？陈卫是什么原因去见他？都没有记录。这种记录有什么用啊？
1: 我的错。我们一定改进。
0: 马上去查，查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况军，这人有问题啊。
0: 陈卫不会轻易从后厨走到前厅去见什么客人。这个人自负、冷傲，不会在乎客人对他饭菜的评价。
2: 这个客人有问题。啥子西罗呀？这什么地方啊？哎，西罗！喂，你是谁？

0: 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炸掉细菌库。这些手雷是我们的同志冒着风险送进来的，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使命。万不得已，牺牲我们自己，也要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1: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宪兵队说吗？
2: 我带您去看一场戏。

0: 人到齐了。嗯，这个粥的温度也合适了，趁热喝。金政委，我记得当年我就跟你说过，一定要请你尝一尝广州最正宗的艇仔粥。我跟你讲啊，这家的粥最正宗。
1: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了。我说过，广州是我的广州，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金政委，不管怎么说，咱们两个人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过，算是有一分兄弟情。今天我诚心的邀请你来跟着我干，我给你一个副局长。
2: 没错，金师哥，弃暗投明，善莫大焉。
0: 说得好极了，弃暗投明。美国人已经开始轰炸了，昨天炸了天河机场，美国人的炸弹比日本人的要大，哎，就那个弹坑有半个球场那么大。
1: 这个我知道，美国人的武器比日本人的厉害，日本人长不了。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
0: 概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

0: 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

0: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看看能不能找着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
2: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北极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1只或者2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1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1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0: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 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唯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好，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义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6个旗和11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其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扼杀。如此矛盾，其源头要回溯到5年前。这张照片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影。冯玉祥曾经在1928年与蒋介石交换蓝普，结拜为兄弟。而就在张作霖政府垮台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临时联盟转化为激烈的内部斗争。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了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被迫下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
1: 9·18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行为

0: 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1: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继续隐居。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3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李济深，同时又派高兴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立，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1: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把山西汾阳学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

0: 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1: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0: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六、第十六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6月22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保的伪军崔兴五部向东逃窜，康保收复。6月23日，同盟军从康保兵分两路进攻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桂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6月26日通电反正。这时，沽园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26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园。7月1日，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
2: 同盟军已经收复了康保、沽园、保昌三线，但蒋介石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能之前就集结部队，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时机发兵歼灭抗日同盟军。
0: 多伦是察东重镇，这里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伦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32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路，刘桂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1933年7月7日23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

0: 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三天两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十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200余人。十一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7月11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40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日凌晨1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过3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四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此时冯玉祥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1: 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了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哲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0: 截至7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0000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四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2: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

时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啊，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10000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 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旧忆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益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 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 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193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尽管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杀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日后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史称华北事变。

1935年的华北版图由五省两市构成，包括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五省，北平、天津两市。这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还有宝贵的矿藏。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华北事变发生之前的两年，1933年，侵华日军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塘沽协定，它在华北事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塘沽协定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签订的呢？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省已经被日军占领，眼看华北面临日军大兵压境，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此调集了50万大军。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分拨出去，随即以8万人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随着战局的发展，守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到1933年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通县、秀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

包围之势。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

0: 谐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国际上，导致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出于平息国际舆论和巩固东北局势，还有华北战场令日军消耗巨大，需做修整缓冲的需要，日本方面便主动提出了休战接洽，这也正合了南京政府的意。1933年5月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其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的。
2: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楼台、锁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丧失了华北的部分主权，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其中第四条有一句话，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谈理，这等于说抗日是非法的，所以说塘沽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0: 在华北搞一份停战协定，明显的是日本的权宜之计。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说过，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华北被日本看作他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也是日军嘴里圣战基地。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是不可能放下刺刀的。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这一年对华北来说真的是多事之秋，一系列阴谋在这里次第上演。5月20日晚，天津亲日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恩普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连击数枪，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逸。重伤的胡恩普被送到日租界的岩谷医院，不治身亡。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另一亲日报纸《镇报》社长白于环家住日租界须磨街22号，被人潜入家中击毙。在不到12小时内，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杀，凶手均未抓到。的确有点事出蹊跷，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日租界内海光寺设有日军的兵营，最多时驻兵5000余人。当时日军宣称两起暗杀都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但许多人怀疑暗杀事件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策划指使的，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
3: 1935年5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进入滦东非

0: 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所谓的河北事件，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空盘旋，向中方武力施压。接着，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经蒋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和梅协定。
1: 和梅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启地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质上是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2年后日本策划7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0: 河北事件正在纠缠不休之时，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胜岛角方派遣4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驻守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4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4人扣留，移送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4个日本军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日本借口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政厅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和蛮横的要求。
2: 军校呢有一门课程是素描写生，当然这不是为了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而是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军人们能够掌握绘制军用地图的技能。张北事件呢，就是日本派军人打着写生的名义，实际上是偷偷地画战略地图。
0: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中国第29军逐走，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第29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西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人；四、上述事宜必须在2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

0: 一切结果和日本方面希望和料想的一致，南京政府的字典里只剩下了妥协、退让。宋哲元被免职，秦德纯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他奉命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浦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1: 和美协定、秦土协定是两个上船入国的卖国协定，促转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外相随后还公布了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二、承认满洲国，实行华北地区和满洲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三、真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从武力侵吞的陆股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华北正初见掉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0: 在日军的导演下，1935年6月底还发生了一起成立华北国和华北正义自治军的闹剧。汉奸白坚武在日军指挥配合下，在北平西部的丰台发动武装暴动，自组华北自治政府，被北平宪兵队粉碎，白坚武逃往东北。如果这起丰台事件不过是所谓华北自治的小插曲的话，十月发生的香河事件就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大制作了。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昌平、武清等县聚众发动暴乱，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1月25日，日军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控制冀东20余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同时，日军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并迫使南京政府做出让步，在北平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2: 晋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隶属南京国民党政府，但它实际上呢是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呢对它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所以说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0: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面对日方的拉拢，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采取了推诿搪塞的策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是以整个华北五省为目标，其步骤是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迫使其他三省自然而然地与之合流。可见，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步伐绝不会就此停止。无约不损，无战不败，这就是对当年华北局势的真实写照。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5年12月9日，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及129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17日至25日。

0: 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
1: 前帮助前线战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建立独立的新中国。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91，这是地震吗？看我的安全气囊，再猛的摇动也伤不到我。豆豆，这有点太猛了。
1: 阿紫小心。
0: 真及时。
2: 我们长话短说，这次的地震是什么引起的？
3: 根据监测，是水世界发生了地壳运动，
0: 来得十分突然。阿泽，你的多动症该改改了。
4: 我也想停下来，谁来帮帮我？
2: 地震会不会和预言书提及的灾难有关？
5: 很有可能，
3: 预言只是传说，我相信科学。
6: 预言也好，科学也好，做好余震防护才是最重要的。
2: 四宝说的对。
6: 谨防余震，减少损失。
0: 同意。
2: 大家有问题及时沟通，重点是水世界的监测。散会吧。
0: 好。
7: 大力士出击！
8: 嗨，还是我的体操跳跃厉害。
4: 这一块放在哪儿？
7: 刚刚好。
6: 等你的腕表报警，黄花菜都凉了。
4: 怎么总是差一步？
6: 好了，等完成救援再研究你的腕表吧。
4: 白鹿救援飞。

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暴毙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去用心用情服务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提升归属感；区市场监管局多措并举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半山食堂里香气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半山社区的服务密码藏在对骑手工作特重、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阳光在线，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9度。明天新的一周开始，近期天气会迎来非常明显的转折。前期连晴天气，后期阴雨来袭，晴雨切换非常的明显。19号前都是晴好天气，阳光持续在线，天气干燥通透，不管是外出还是家里洗晒都特别合适。但需要重点提醒大家，近期风力偏大，最大阵风能够达到5到7级，户外会有明显的吹风感，家里晾晒的衣物一定要及时收好，防止被风吹落。19号傍晚开始，天气就会明显转折，冷暖气流开始交替影响，我区将告别连晴模式，迎来多降水天气。提醒大家要趁着好天气及时安排出行和晾晒，19号之后出门要记得常备雨具，雨天路滑，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8到20度。后天多云，傍晚起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晴转多云，19到32度。曹娥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关晴转多云，19到32度。松下晴转多云，19到32度。张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丰汇晴转多云，19到32度。道墟晴转多云，19到32度。

0: 上浦晴转多云，19到32度。汤浦晴转多云，19到32度。下馆晴转多云，19到32度。永和晴转多云，19到32度。梁湖晴转多云，19到32度。义亭晴转多云，19到32度。小月晴转多云，19到32度。谢塘晴转多云，19到32度。长塘晴转多云，19到32度。盖北晴转多云，19到32度。岭南晴转多云，19到32度。晨曦晴转多云，19到32度。丁宅晴转多云，19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

0: 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
1: 达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6: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3: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7: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3: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8: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3: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9: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1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

0: 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3: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2: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4: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2: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

0: 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1: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2: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1: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完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
1: 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3: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4: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不断胜利。

0: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7.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5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
2: 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他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
3: 我是秦基伟，
4: 我是邓华，
2: 致司祝贺你们取得反击的胜利啊！
3: 谢谢司令员，谢谢致司和首长们的支持啊！我要提醒你们，敌人依旧很强大，他们没有撤退，
5: 战斗意志更没有垮。
3: 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尽快组织增援，迎击敌人的反扑。是。
6: General, can I get an interview?
7: Sir, I do not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6: General, you know what I saw on Triangle Hill yesterday? The bodies of American soldiers.
8: Jump on the car, young man. You can chat on the road. Be to keep an eye on him.
6: Yes, sir.
9: Thank you, sir.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我霍万桑。
1: 哎，我去哪儿？
0: 冷静，冷静，放松啊！放心，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坐。

0: 难受，理解，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
1: 可是。 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我得继续检查它，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0: 同志，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嗯，啊，稳住。

0: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司白长王出动，
1: 有！
0: 马上带领司白各班进入阵地，按照师弟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1: 是，
0: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1: 是。

0: 启动，向右看齐，向前看。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升职你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2: Cover fire! You hear me? Cover fire!

0: 我帮你，徐鲛人，
1: 快点上人魂坑道，开砍！啊，
0: 是
1: 开了。
0: 好，好，好，
1: 你挺住，我马上回来。
2: 快快，
3: 放下吧！
2: 所有人回坑道，快回坑道！
3: 是。
2: 没情况。
3: 怎么样？

0: 干嘛去？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有线电话现在接的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炮火炸断了。这个
1: 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0: 我们通讯班出的我都牺牲了。现在有什么办法？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里头有直通师弟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2: 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3: 能。
2: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3: 是。

0: 没事吧？我们的决心是不到全部歼灭敌人、恢复阵地，绝不。
1: 王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0: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1: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 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它就来舔刀，舔刀它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0: 十五军。
1: 想到这个刀尖儿，
0: 王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儿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1: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儿不好当啊，
0: 一臂一力啊。

0: 什么？
1: 毛 Sir， 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注。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0: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1: 毛司令，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执司，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走了。

0: 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干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小五，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30多年来我们父辈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更加要坚定地走下去。我们青年一代在赋予他新生命的同时，也要弹奏出时代的最强音。
6: 到今天，中国每8架钢琴中就有1架产自这个人口不足20000的小镇。洛舍也从鲜为人知的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中国钢琴之乡。钢琴是艺术品，每一台琴都有它独特的个性与魅力，但是共同弹奏就能成就一曲天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的一个现
2: 世卫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

0: 绿党参加。5月11号上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专题学习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作交流发言。5月12号，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队在上海考察，前往复旦大学、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走访座谈，围绕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深度探讨交流，共话落实愿景，谋深谋准谋实切入点、撬动点、突破点，协同建设长三角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基地。区领导朱江桥、陈琴参加。5月13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带领发改、资规等部门负责人深入项目现场和企业一线开展督查调研。他强调，要始终强化需求导向，聚焦关键环节，持续优化服务，集中攻坚突破，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切实以一流营商环境激活发展新动能。区领导程程、孙伟琴、罗黎明参加。5月13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特殊群体康复关爱和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孙伟琴陪同视察。5月14号上午，区委巡查工作会议暨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奋力开创巡查工作新局面，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琴传达区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宣布二届区委第13轮巡查组授权名单及任务分工。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张杰主持会议，并通报第10轮、第11轮巡查整改情况。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要两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阳光在线，体感舒适。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9度。明天新的一周开始，近期天气会迎来非常明显的转折。前期连晴天气，后期阴雨来袭，晴雨切换非常的明显。19号前都是晴好天气，阳光持续在线，天气干燥通透，不管是外出还是家里洗晒都特别合适。但需要重点提醒大家，近期风力偏大，最大阵风能够达到5到7级，户外会有明显的吹风感，家里晾晒的衣物一定要及时收好，防止被风吹落。19号傍晚开始，天气就会明显转折，冷暖气流开始交替影响，我区将告别连晴模式，迎来多降水天气，提醒要注意交通安全。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18到20度。后天多云，傍晚起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1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晴转多云，19到32度。曹娥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关晴转多云，19到32度。松下晴转多云，19到32度。张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丰汇晴转多云，19到32度。道墟晴转多云，19到32度。上浦晴转多云，19到32度。汤浦晴转多云，19到32度。下馆晴转多云，19到32度。永和晴转多云，19到32度。梁湖晴转多云，19到32度。义亭晴转多云，19到32度。小月晴转多云，19到32度。谢塘晴转多云，19到32度。长塘晴转多云，19到32度。盖北晴转多云，19到32度。岭南晴转多云，19到32度。晨曦晴转多云，19到32度。丁宅晴转多云，19到32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19到32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

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129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129运动的骨干。1936年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1929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